这里是 Anthropology Lab FM， 少一点炒作，多一点时间，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思想和文化，不追逐算法的宣。

0: Hay protocolos si y la depende. Ref, pen, pen, pen, pen, pen, pen, pen, pen. Escuchar las historias para comprenderlas.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 AI Anthropology Lab 的深度解读。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探究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总觉得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对吧？但今天你会发现，历史其实像一块橡皮泥，一直在被每个时代精心挑选，甚至重新捏造。
2: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长达500年的历史谜团，现在正以一种非常具象，甚至有点让人不安的方式，在当下重新爆发出来。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1: 让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想象一下2026年7月的西班牙街头，男子足球世界杯夺冠，全民狂欢。但这其中有个特别扎眼的现象，很多年轻男孩在街头疯狂高喊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名字。
3: 你想想看，这两个可是16世纪的军事征服者啊！这就引出了咱们这一期要死磕的核心问题：为什么都过了500年了，这两个人不仅没被扫进历史的故事堆，反而依然能作为国家认同，甚至是那种霸权男性气质的正面图腾被召唤出来。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绝对不是要搞什么黑色传说和帝国辩护的口水战，我们要拆解的是一个极其精密的底层机制。
1: 为了看清这个机制，我们得借用一个非常犀利的理论工具。你可能听说过阿希尔姆·本贝提出的死亡政治 Necropolitics，那是一个解释主权如何决定谁能活谁必须死的宏观理论。
4: 对，但我们今天参考的资料里用了一个更精准更具针对性的词，死亡治理政治 Thanatopolitics。 它俩有什么区别呢？死亡治理政治死死地盯住了美洲殖民地资源抽取和奴隶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台精密分类的机器，它在系统性保护一部分人，也就是殖民者的同时，极其精准地把另一群人的生命完全暴露在死亡的风险之下，当作消耗品。
1: 建要谈历史啊，咱们首先得把那个流传了几百年的征服者神话给戳破。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版本是不是都差不多？几百个拥有超凡智慧和先进武器的西班牙超人，单枪匹马干翻了庞大的美洲帝国。
5: 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篡改，完全抹杀了原住民的政治能动性。真实的征服啊，根本离不开美洲原住民社会内部极为复杂的政治结盟。原住民绝不是待宰的羔羊，他们是基于自身利益，利用既有冲突在做政治博弈。再加上像马林森这样极其关键的文化中介，当然还有偶然爆发的致命传染病，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维打低维的单向碾压。
1: 说到传染病，这就不得不直面一个极其沉重的数字。从1492年到1600年前后，美洲的人口锐减了大约5600万，下降幅度接近90%，这是什么概念？
6: 这绝对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据，你也不能轻飘飘地把它归结为一场自然天灾。要知道，疾病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的。天花和麻疹之所以能造成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是因为它们和残酷的战争、强制劳动、农作物被摧毁，以及整个社区支持网络的彻底瓦解，死死交缠在一起。这是一种系统性的社会谋杀。
7: 那么刚才提到的那台死亡治理政治机器在现实里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核心就是殖民经济。你看看那些蔗糖种植园，他们不仅把原始地貌破坏得面目全非，更是完完全全建立在被奴役的劳翁血汗之上，活生生的人命和生态直接变成了账本上的生产要素。
8: 安第斯地区也是一样，甚至更惨。当地有一种臭名昭著的制度叫米塔制，说白了就是强制轮役，把大批原住民强行赶进波托西的黑暗矿井里。在1574到1735年间，波托西榨出了惊人的1.8万公吨白银。这些泼天富贵的背后，是无数身体被透支、生态被榨干的惨痛代价。
1: 说到波托西的代价，大家看屏幕上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数字，39000。这可不是白银的产料，而是39000公吨的剧毒汞蒸气。在用汞提炼白银的过程中，这些剧毒物质被直接排到了环境里。结果是什么？成吨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回欧洲去装点帝国的奢华，但家破人亡的悲剧，世世代代的剧毒污染却被永久地留在了安第斯的山川和原住民的血液里。
7: 你可能会问，干出这种事儿，他们难道没有一点点顾虑吗？怎么在法律上把这事圆过去？你听听1513年告知于要求书里的这句话：我声明，由此产生的死亡与损伤都应归咎于你们，而不是陛下、我本人，也不是随我而来的这些骑士。
9: 真的是太嚣张了！ 这简直就是权力的终极甩锅。他不仅明目张胆地宣布武力征服是合法的，最可怕的是他通过一套法律说辞提前完成了道德责任的转移。我杀你，但在法律上是你自己找死，责任全在受害者。这种逻辑真的是冷血到了极点。
8: 不过我们在这里一定要避开一个非常常见的思维陷阱，千万别觉得嗨，那个时代的人嘛，肯定都觉得这很正常。其实根本不是，在当时殖民帝国的心脏地带就爆发了极其激烈的思想交锋。
10: 没错，从1512年的布尔格斯法到蒙特西诺斯和拉斯卡萨斯那种毫不留情的道德谴责，再到维多利亚的法律大辩论，当时的内部批判声音非常大。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天主教会，它一方面是个拥有无数土地和劳动力的经济巨头，是殖民机器的重要齿轮，但另一方面它居然又是这种残酷制度最猛烈的内部批判源泉。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7: 咱们把时间快进到1781年，一场震撼安第斯地区的大起义爆发了。起义的两位核心领袖图巴克·阿马鲁二世和米凯耶拉·巴斯蒂达斯在失败后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残酷处决。米凯耶拉作为起义的关键战略家被残忍地割去了舌头，随后施以绞刑。而图巴克·阿马鲁二世的遭遇更令人发指，殖民者企图对他四马分尸没成功，最后竟然将他活活肢解。大家注意，这种极致的残忍绝不只是为了杀人，他有着极其险恶的政治目的。统治者把他们被肢解的残骸送到各个起义城镇去公开展示，这等于是在用原住民领袖的血肉之躯强行在美洲大地上绘制一幅领土主权地图。这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政治恐怖教育。
8: 好，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带着浓重血腥味的十六世纪人物到底是怎么一路演变，最后变成2026年街头粉丝们口中的英雄的呢？你看这条时间线就明白了。到了19世纪，伴随着浪漫民族主义的兴起，历史开始被爆改，他们被剥离了残忍的一面，强行包装成了国家英雄和硬汉气质的完美化身。然后到了20世纪，这就更绝了，佛朗哥独裁政权直接把这个象征拿过来魔改，他们把征服者神话、天主教信仰和一种虚构的西班牙性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变成了统治工具。而到了今天，数字时代的社交媒体平台又接过了接力棒，用算法把这种叙事成倍上千倍的放大。
11: 这就好像有一层极其严密且虚伪的记忆滤镜，为了维持这个高大上的神话，某些特定的元素被死死地保卫着，比如胜利的荣光、闪耀的白银、天主教的传播，当然还有那种所谓的英雄般的男性气质。
12: 盾滤镜的另一面就是冷酷的抹杀，为了让神话看起来天衣无缝，那些错综复杂的原住民联盟，发挥巨大作用的马令茨、残酷的密塔劳役制、遗毒百年的汞污染，还有无数被榨干的生命，必须被果断干净地从国民记忆中抹掉。这哪是记录历史，这明明是裁剪历史啊。
13: 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很多人都会误解的地方，弗朗哥主义对征服者神话的推崇可不是从16世纪嗖地一下直接空降到20世纪的，这中间有一座非常具体的沾满鲜血的桥梁，也就是在摩洛哥的殖民战争。
5: 对，当时所谓的非洲军团在北非打了一场极其残酷的殖民战争，在那儿培养出了一整套高度威权、极其崇尚暴力的军事文化。然后呢，在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里，这些针对殖民地的镇压技术和等级观念被直接内销毁了西班牙本土。所以你看，征服者神话就这样被完美的中用，用来为现代的威权统治背书。
8: 这就直接牵扯出了一个至今都在流血的历史创伤。大家看这个数字 ,11426。根据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估算，这是在内战和随后的独裁统治期间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的保守底线数字。
14: 这是非常让人揪心的，直到今天还有无数的西班牙家庭在苦苦寻找亲人的遗骸，还有很多万人坑根本没有被发掘。所以你想想，当今天有一群人在街头狂热地呼喊那些象征着威权和殖民的征服者名字时，这绝对不是什么吃饱了撑的去聊几百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它是直接撕开了现代社会一个还没有愈合的民主与记忆的伤口。
13: 而现在最让人警惕的是，这个战场已经转移到了数字世界。我们看到一种有带有浓烈威权怀旧色彩的情绪正在所谓的男性霸权圈 Machosphere 这种数字空间里疯狂蔓延。
1: 但大家一定要清醒，背后的推手可不仅是情绪这么简单。
9: 没错，核心其实是技术基础设施。大家千万别把人工智能拟人化，觉得他们是什么有自主意识的怪物。实际上，推荐系统、内容审核，甚至是可以伪造历史的 Deepfake 等生成式 AI， 他们的底层逻辑全都是为了服务于科技公司的商业目标，也就是死抠用户的参与度和停留时间。当社交平台为了冲流量，任由这些被极端简化的历史谎言和仇恨叙事被算法疯狂放大时，我们真的必须严肃追问，平台到底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所以，绕了一大圈，这就回到了我们这期解读最核心的判断。科尔特斯和皮塞罗这两个幽灵之所以会在2026年重新现身，根本不是因为16世纪的历史原封不动地活到了今天，而是因为此后的每一个时代，甚至包括我们当下这个被算法统治的时代，都在按自己的需求重新决定应该记住他们什么，又必须抹去什么。
15: 这就引出了一个抛给大家的终极问题：如果所谓的历史本质上只是我们选择记住的过去，那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又在不知不觉中决定遗忘什么呢？这绝对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意犹未尽，强烈建议大家去阅读我们参考的原文，访问 Anthropology Lab 官网，网址是 anthropology.org/zh-cn-ncos-cortes-pizarro-thanatopolitics-imperial memory。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深度解读再见。
16: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parece estar en todas partes, pero no significa lo mismo en todas partes. No se habla igual de ella en Madrid que en Nairobi, no en Shanghái que en Buenos Aires, en una universidad que en una comunidad rural, en una empresa tecnológica que en una escuela. Estás escuchando Anthropology Lab FM, una radio experimento el que está todavía en pruebas. Nuestro laboratorio observa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desde la antropología, la cultura y la sociedad, prestando atención a las lenguas, a los conocimientos, a las desigualdades, a las imaginaciones y a las personas, especialmente allí donde la conversación tecnológica suele escuchar menos. Porque no existe una única manera de imaginar el futuro, ni una sola forma de relacionarnos con las máquinas. Seguimos experimentando, seguimos aprendiendo. Anthropology Lab FM. Dame radio para escuchar cómo diferentes mundos están pensando.